子乔治来撞，子乔治来撞，子乔治来撞，子乔治来撞，子乔治来撞，子乔治来撞，子乔治来撞，子乔治来撞，子乔治来撞，子乔治来撞，子乔治来撞。

0: 台江一句，台语有意思。
1: 台江讲一句，台语有意思。台江一句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上爱伫你的耳旁边讲话，蚊仔哥哥。今仔日要小解汤话是牛啊。牛啊，汉字写作牛啊，罗马字写作歌乌牛啊。牛第一条，啊第二条。台湾因过予人称号做糖花的王国，糖的种类是真济款，敢那顶壳的牛啊，咱平常时啊，食看到的就有金牛、臭青牛啊、鹿角牛、真阿牛。牛西菇丁丁，金菇的金是真光、真金骨的意思，不一定是金色的。接看到的有青、红灯色、金的、空的丁丁。古早时代的囡仔定会把细条线绑伫金菇的脚，让金菇飞起来，当作放风吹。鹿角菇是囡仔上爱的菇啊。头壳顶有一支长长真有力的角，是窗花内面看起来上有力的霸王。煎啊菇伊的嘴像一对煎啊，有人叫伊煎菇啊，煎肉啊糖。台湾的煎啊菇种类真多，有的体型甲鹿角菇差不多。乌白来，台湾因过饲牛真普遍。所以，迄种会用后脚甲牛屎分作一球的牛屎菇，嘛叫做屎金菇，伊就有不少相关的俗语。亲像捡无牛屎，共死牛屎菇，就是讲古早人拢会捡牛屎去行火，有诶家己捡无牛屎通行火，煞去怪讲是牛屎菇，甲牛屎拢扔倒去沼窟内底。这就是讲人代志办无成，煞怪东怪西。另外嘛有俗语讲，牛屎菇舔石板，就是讲有寡人无想家己的能力有限，专去冒寡做袂到的代志。亲像细细只的牛屎菇，煞想要甲足重的石板舔起来同款，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溜牛啊！金菇、臭青菇啊、鹿角菇、煎啊菇、捡无牛屎、共死牛屎菇、牛屎菇舔石板。我要来世界行行咧，先算人脉，搁较侪种无同的菇啊。今仔日大讲一句，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
0: 台江一句，感谢你的收听。
2: 助人为快乐之本，若心存歹念，好意会变质。所以帮助人时，我秉持着以下原则：一，不要鸡婆。
3: 不好意思，我想要投诉晚班的管理员，那时候请他帮我搬货去楼上，他直接拒绝我。哎，奇怪，如果货被偷的话，他要帮我负责吗？
2: 二，不要心。
4: 管理员到底在干嘛？到底为什么不让我的外送上来啊？还有刚才玩到一半，为了下来拿就直接投降了。我明明缴管理费，到底为什么啊？莫名其妙。
2: 三，不关我的事。
5: 我跟我哥就喝很醉，然后想要请你们的管理员帮忙抬一下，就他直接给我装死，哎，就真的很醉啊。
6: 都姐啊，都姐啊，好棒哦，小马都堵掉啊。
2: 只要遵循三不原则，我就不会成为大家口中的伪善者。
0: 这一部片子是第五届大和奖微电影甄选三不原则，它的内容是。就这个管理员他的三不原则就是 不要鸡婆，不要心软，最重要的一点是不关他的事。那带着这个信念的管理员呢，以为日子就能够这样顺利的过下去。一直到某一天，有一位小男孩开始在他管理的大楼捣乱，那管理员呢被住户不断投诉，为了避免更大的麻烦，他只好去处理这件麻烦事。可是呢，跟男孩的相处之下呢，他似乎逐渐推翻了自己的理念。
2: 我叫叶思泉，是这栋大楼的管理员，未来啊，我一定会成为……
5: 哎，年轻人，
2: 又怎样？
7: 你好，请问有什么事情吗？
5: 昨天晚上那个尖叫声是怎么回事啊？叫得那么吵，也没有看到你出来处理。
7: 不好意思，我没有听到什么声音。
5: 哈、哦，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，那么大声，我们可是听得非常清楚哎。哎呀哎呀，
7: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声音哎。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投进我们的意见投诉箱。
5: 嗯。哎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你信不信我去投诉你哦？我告诉你。你现在就把那个监视器给我调出来，让我看看到底是谁家小孩这么没有礼貌。
8: 好好，秀儿没事的，我来跟他说。哎、欸，年轻人，还是你把监视器调出来给我们看，毕竟呢，关系到我们家安全啊。
5: 哎呦，这种人哦，不用跟他客气了啦。
7: 刚刚就跟你们说了，我不能拿这个
9: 啦，吼、哦，秀儿姐啊，歹势啦。啊，调监视器了，要经过管委会同意呀、啊，对不对？
5: 你的意思对，我来讨论就对了啦。
9: 是啦，啊不安尼啦，我等下吼，含这心来，做一番。

0: 静，安静啊！啊！干嘛咬我啊？
1: 姐姐，快回来！
0: 到底在干嘛嘛？
1: 我要找妈妈。
0: 啊，你要找妈妈可以，但是你不要那么大声嘛。
1: 我找妈妈，我找妈妈，找妈妈，找妈妈，找妈妈。

0: 好，我带你上来，你不能再吵了哦。嗯。
1: 张家卫，张家卫，张家卫，叔叔，你帮我照一下那里。
0: 陈千惠，到底谁家小孩都丢在这边不顾啦？好啦，弟弟，你妈妈不在上面，可以回家了吧？弟弟，弟弟，嗯，弟弟，你在干嘛？嗯，你干嘛？嗯，你干嘛打自己啊？
1: 是不是我没有哭，妈妈才没有回来？
0: 谁跟你说的？
1: 姐姐说，如果我没有哭的话，妈妈就会找不到回家的路。
0: 弟弟，叔叔跟你说一个传说，可以让你妈妈变回来，你想不想听？传说啊，只要连续十天对天上的星星许愿，这样你的愿望就会成真哦。
1: 是真的吗？
0: 我也不知道，是别人跟我讲的。
1: 那叔叔，你之前许什么愿？
0: 哪记得啦，都很久以前的事啦。
1: 那叔叔，我明天也要来。
0: 可以啊，你只要不要再吵到邻居，你随时可以上来啊。
1: 那叔叔，你要陪我。
0: 干嘛陪你？我很忙哎。
1: 那后天呢？
0: 后天我更忙。
1: 那大后天呢？
0: 大后天我最忙啦。
1: 那大后天呢？
0: 大后天我更忙一百倍，走啦，回去了啦。都没空。
1: 叔叔。

0: 叔叔，为什么我的同学都说你骗人？他们说没有许星星的传说，他们还说我妈妈不会回来了。
1: 会不会是因为你许愿的时候没有闭眼睛啊？
2: 我有啊。
1: 还是你没有双手合十？
2: 我有啊。
1: 还是你没有在心中默念？
2: 我有啊。
1: 那怎么会这样嘞？
0: 叔叔，你是不是骗人？
1: 我干嘛骗你啊？
0: 那你许什么愿？
1: 叔叔就跟你说很久之前忘记了啦。
0: 叔叔大骗子，叔叔大骗子，叔叔大骗子，叔叔
1: 我没有骗你。
0: 叔叔大骗子，大骗子，大骗子，
1: 你小声一点。
0: 大骗子，大骗子。
1: 好，我就是骗你，不然你怎么会安静啊？喂。

0: 了，弟弟，你冷静。
1: 大骗子，大骗子，大骗子！
2: 你看看，就是你啦，就是你教这些小孩子奇怪的事情啦，哈，到底请你来干嘛的？哈，浪费我们的钱。
3: 所以阿姨，
0: 现在是关你屁事啊！
2: 哎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一件事你都做不好，你还敢那么多大小声啊？哈！
4: 从那之后，我再也没见到男孩的踪影。那一巴掌，不止打飞了阿姨的眼镜，打破了我的原则，还打跑了我和男孩和解的机会。
5: 跟你讲几遍了、啊？
6: 这时候头低低的，道个歉就没事了。住户啊，只是要个尊重而已嘛。我这不少块肉。

有些人不是懒了，只是累了，累到呢连解释他自己都觉得好累。那这一首《懒惰》呢，是一首送给所有被误解的大人。当别人说你怎么越来越懒，也许真正的答案是我只是一个人撑了太久。那这首歌献给那些懒惰的大人，其实我们一点都不懒惰，深夜失眠的朋友们，总说我没事的人，习惯照顾别人却忘了照顾自己的人。如果你今天什么都做不了，你千万不要责怪你自己，因为休息从来都不是一种失败。

这一部片子叫做《诈骗女神》，还真的骗蛮大的。那它的内容其实就是一个小咖骗徒遇上诈欺大师，两个人合力出奇招，要骗取一位亿万富翁的财产。那我们刚刚听到那个预告片呢，它这个女主角，这女主角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爆雷，但这女主角演的片子都还不错，她不是花瓶，不是漂亮的。一般我们印象当中好像诈骗就应该特别的妖娇逼雷，特别的漂亮，这样才能够骗人家的钱啊什么的。不是，这个女主角就是身形呢胖胖的，圆润圆润，然后她的脸蛋也很有喜感，就你觉得她不会骗你的那种型。诶，就我觉得这部片子呢，不只是这部片子啊，她算是演什么像什么的那种类型这样子。那我们现在进入的单元呢，就是电影线上。

0: 破坏大自然的时候呢，好，那些东西就已经挖得一团混乱了。所以当若干年后自然界要反扑的时候，谁决定要挖它？那就 Tom Cruise 下的决定，他得去挖它。那他当然就要 fix this problem， 所以他就是要解决这个麻烦。不然的话呢，所有的人类都会跟大自然一起陪葬。这就是这一部《挖掘者》的内容。
1: 今回頼みたいことがあるの。チーリンフ、你愿意？王总，我的愿望吗？
2: 灵狐上面有。
1: 自分探しの愛の旅始まります。
0: 这部片子怎么可能？我家的祖先是你家的 ghost， 我这个名字就很浅显易懂啦。日本天后歌姬朱丽叶，就是渡边直美演的，她惊喜现身台湾山区吗？经纪人小罗，就刘以豪演的，一路臭脸，却又不得不跟着她入山。原来这个朱丽叶呢，要展开追忆妈妈的寻根之旅。他找到昔日小学同学新兰帮忙，他对部落熟门熟路，不但答应帮忙，还找了男友陈万德，还有好友祖麦组队。那一路上山，眼看天就要黑了，竟然直击超自然现象，走不出浓雾。那陈万德记起巫医阿嬷以前的做法招式，然后他就用了一下嘛，然后结果他就招式就招来这个引路，那他们总算就来到了灵湖了。诶，可是重点就在这个灵狐啊，在这里每一个人内心秘密默默的吸引了邪灵靠近。算是惊悚片，但是它是日本有名的喜剧天后演的，所以呢，我个人看预告我觉得还蛮值得一看的。
3: 서울중앙지검반부패수사부검사고지원이에요。
4: 검사하나를묻어야겠는데네가해줄수있겠냐？
5: 기억상실증입니다
6: 지문확인도어려워서
4: 내가누군지모르겠어네남자친구
7: 문명이황철하다고되게
4: 끈질기게날쫓아다녔어
8: 내가너를네가나를이아니라
4: 우린산에서만났어
9: 미치겠네말이안되는데
10: 남자친구아닐수가있다니까요
9: 한마디로엿된거네요나
0: 这一部我的荒唐恋爱，荒就是荒地荒漠的荒，糖是糖果的糖，我的荒唐恋爱，它是一部韩剧这样子。它内容其实好简单，而且也挺可爱的。野心勃勃的女检察官意外失忆，住进一名拳击教练家中，对方呢还自称是她的男朋友。那这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棘手关系，能够发展成一段真爱吗？这个预告片其实就挺简单，那个男的来领这个女的的时候，这女的其实已经失忆了，然后她的十根手指都受伤，所以她也没有指纹可以辨识那些东西。好，这男的就说他是他男朋友，所以就把他领走了。那女的你要即使她失忆，她也总是知道自己的口味如何。这女的就 你确定吗？这个行，我怎么可能没有找那种高大英俊帅气的男朋友，找了一个这种呢，这样子。然后中间相处的过程是真的，这女的对这个男的真的是一点火花都没有。这女的还会跑回去医院，然后跟医生说，我很确定他不是我男朋友，我不可能喜欢这个型的，我不可能跟这种型的在一起。那最后他们有没有修成正果呢？这一部我的荒唐恋爱8月7号上演。
11: You like it here? What do you like about this place?
12: My mom led to Mayfield. Stuck in this shithole.
13: You can't love me, Lord.
11: So, there's nothing you like about this place?
12: Nothing.
2: indecency, lust, desire. It has to go now. Look at the light.
14: Ryan, you okay?
15: You see anything that looks like me? Don't go near it.
14: It comes when no one else is around.
9: Nothing can make it stop.
16: Open it! It's gonna kill him!
15: This is what they wanted.
14: They wanted us to be scared.
0: 电影线上最后一部《爱的模样》，它的模样是魔鬼的魔，样就是样貌的样。这一部即将在8月14号上演。你刚刚听得出来，它是一个妥妥的洋片，然后恐怖片嘛。父亲过世后呢，那伊姆跟母亲就搬到了一座保守的宗教小镇，试图展开全新生活。在这里呢，他结识了俊美少年莱恩，一段没有办法兼容于世的恋情悄然萌芽。然而当纳伊姆意外撞见莱恩跟牧师之子杭特难以启齿的秘密之后，他因为心生嫉妒就揭发真相。那杭特的父母随即请来驱魔师，企图透过驱逐同性欲望的仪式来矫正两个人。诶，没有想到呢，这场仪式不但没有带来救赎，反而诱发出诡异的超自然力量。那这一股力量会化身成受害人内心最渴望的人，利用最亲密的记忆以及最深沉的欲望逐步紧逼，将爱化作最致命的恐惧。随着离奇事件接连发生，杭特惨遭杀害，莱恩也逐渐被这股力量侵蚀。为了拯救挚爱，纳伊姆呢就试图跟警方求助，可是没有人相信他的说辞，两个人的禁忌恋情更因此曝光。当眼前的人可能是最深爱的人，也可能是最可怕的魔眼，那纳伊姆必须要在爱跟恐惧之间做出最后的选择。以上呢是今天的电影线上。当作一切拢无发生，搁予我一支烟来冷静，为何我无看过你迄款的表情？

0: 何夕。
1: 大家收听 Radio 4EBFM 19.1 Listen Mentoring Program。 大家好，我是 Elsa。 Elsa 感冒了，我就少讲点话吧。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